三个小时没有等到你，你的手机一直都是满提醒，难免会怀疑和闪耀的心情，在这么一个不给力的天气，在你们聊聊什么话题，说那些专属于我们。

提醒，难免会怀疑和善良的心情，在这么一个不给力的天气，猜你们聊聊什么话题，说那些专属于我们的甜言蜜语，你只会跟我讲女人的道理，跟别人就换了语气。

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.5 inches，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。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，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。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，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，不只有梦里的画面。或许你害怕交谈，只留下一张照片。我离开时还在想，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。我想看你笑我，我想看你努力赞美我的天赋，让我感觉不是独属，你能鼓舞。我想看你笑得开怀，像你爱你生命，永远都是春季，像你可可蜂蜜。把手给我，让我握着，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，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。或者2019有没有时光你能够做？

事情跟他对到眼，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，几件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。Oh man， 但画面散太远，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，留着你的电话、你的地址、你的意思。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，抱歉我不能出现，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。

0: 731，你真正爱过一个人吗？
1: 阿伯，什么是真正的爱呢？
2: 他总在临着幻想戴上那誓约的戒指，可誓言像吐出的烟，全转瞬就即逝。他进行过太多的承诺。